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8月5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安静、退后、外婆、简单爱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